0: 悼念仪式。五号到六号，欧洲高温核心继续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面临较高热风险，其中葡萄牙多地维持最高级别。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玩法？
3: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4: 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以色列国防军五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遭拘留者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体育方面，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

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十六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

安全通行条件，相关部门解除该路段全封闭交通管制，道路恢复双向通行。此前受绵竹地震影响，继545绵茂公路沿线存在山体滑坡、落石等安全风险，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对绵茂公路全线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相关部门提醒，目前正值汛期，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落石、积水等险情，过往车辆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不在危险边坡下停车逗留，谨慎安全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欣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3342人，搜救行动继续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5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16740人，6462人被救，17345人流离失所。搜救工作方面，随着黄金救援期已过，工作重心正从人员搜救转向废墟清理和遗体搜寻。

0: 对外流出，优先保障国内灾区修复需求。国际援助方面，中国首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于7月5日晚从北京起运，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中国援助将于当地时间6日上午抵达委内瑞拉。此前中方已提供现汇援助，此次追加的1亿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将陆续发运。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这家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的餐厅里，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0: 入，1.5%用于军事基建等配套领域。而安卡拉峰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评估这一承诺的落实进展。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既然资金正在到位，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增加产出，我们必须真正加快这一速度。一年前的海牙峰会侧重于承诺，而这次峰会在谈到资金、谈到国防产出、谈到对乌克兰的支持时，关键在于交付。

军官担任的三大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职位将移交给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接管诺福克司令部，负责北大西洋区域，意大利接管那不勒斯司令部，负责南翼及地中海，德国与波兰轮换执掌布林瑟姆司令部，负责东翼，直面俄罗斯。然而美国并未退出指挥体系，自1951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军事体系的最高职位将继续由美方保留。与此同时，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情海的
2: 很仔细啊。读这本书期间呢，也和我们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嘉宾杨征老师进行了一个沟通，那杨老师也做足了功课。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哈，去和大家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线索，就是康。

0: 侄孙女，要说他得管顺治叫姑父。
1: 哦，
0: 哎，清初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1: 就是这么算来，他算贤玄烨的。
0: 其实您要说表姐都没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是顺治的第二任皇后了，
1: 嗯，
0: 康熙呢虽然不是亲妈，但是也得管她叫皇额娘。
1: 对，我给大家也读读这个书里的内容哈。这个《甄士隐》啊，是孙立天先生写的。他为什么能写这本书？是因为根据《北京纪事》，当时是300多年前在康熙朝能够进入内廷的这个西方传教士，
0: 一个传教士
1: 纪里安。他写的就用他的眼睛像一个摄像头一样，
0: 是是是，
1: 记录了内廷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对，可能您会问他为什么要记内廷这些事儿呢？他是要跟罗马教廷汇报。
1: 他当时已经顶撞了罗马教皇。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写这些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这些事儿，我估计也发表不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份文件啊，这个《北京纪事》这个文本真的就被雪藏了300年。
0: 嗯。
1: 然后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

0: 您说姓什么？我们这位孝惠庄皇后是姓博尔济吉特、
1: 嗯、
0: 这跟孝庄文皇后是一个姓氏，一家、
1: 哦、
0: 一家人、
1: 嗯、
0: 咱们这位呢孝成仁皇后姓赫舍里、
1: 哦
0: 哎、她等于是姓赫舍里，
1: 赫舍里家族的，
0: 赫舍里家族，
1: 她等于说是索尼的孙女，
0: 索尼的孙女、
1: 哦、
0: 索额图的侄女，
1: 对，
0: 她是这么一个关联。
1: 就是当时这皇帝在宫里啊，就是、
0: 嗯，
1: 面对这个辅政大臣什么鳌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他举目无亲嘛。
0: 对，索额图包括索尼，这其实是他得力的助手。
1: 对，就最后扳倒鳌拜靠的是这个家族，
0: 靠在他们。
1: 嗯，而且他俩小时候青梅竹马。
0: 是是是。
1: 他12岁，他俩就结婚了，而是虚岁。
0: 对对 对, 对、
1: 嗯。很早就有了孩子。
0: 哎，对，他给他、嗯、其实前面有几个小孩，但是因为不好，就是因为俩人太小就生孩子了，这孩子也不好养活，
1: 嗯，
0: 所以其实到了太子都已经是按序齿的话都已经得是老五老六了这样的样子。
1: 这书里也大概介绍了就是
0: 对对、
1: 两个人的这个过往哈，就是等于说这个皇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康熙的生活。
0: 那肯定是
1: 嗯, 嗯，两个人共同生活了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
0: 差不多、嗯、
1: 就10年出头吧。
0: 是是。
1: 然后他就去世了，
0: 他是难产。

那如果按照达芬奇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读不懂，因为他说数学家才能读懂他作品中的原理，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本身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用数学的一些原理和科学的原理去构建，读得非常形象的去阐释一些科学的现象，而且同时他能引发一些他自己的思考，其实就是这种求知欲，然后不停的思考和探索，其实才推动他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明和

0: 就是这种求知欲，然后不停的思考和探索，其实才推动它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明和发现。其实就是无论是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和创造，还是艺术的创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
1: 哎，就是所谓的回归嘛，所谓的
0: 还有一些哲理，
1: 返璞归真嘛。你看这里还确实有一些哲理啊，它是科学家哲理。他谈到月球的时候啊，他说他们也有其自有的特性啊，仍然是它所包含的要

0: 啊，这个他对于地球之外，他也有一些探索。他说，地
1: 对。
0: 球一直像月亮一样发光，但随着水元素的减少，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光辉。哎，他的这个论断啊，在当时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
1: 对，你看，他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的光辉，这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今天地球环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其实有时候也是在逐渐逐渐的在磨损。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它又有一种预见性，对吧？
0: 对，
1: 而且他还在里边谈虚无，虚无本身就是一个很玄虚，听起来很玄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里边真的就还去认认真真的去谈，包括虚无在内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甚至希望试图去证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就是

0: 本书呢，它比较原始啊，这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啊，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
1: 这全是他的笔记，对，
0: 全是他的笔记啊，所以就是作者其实就是他，
1: 作者是他。第一部分是生活笔记，就是记录的他的一些生活的观察呀，一些生活的理念呀，一些生活的点滴呀。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艺术笔记，刚才包括我们已经分享过的，他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记录啊，都在这个艺术笔记里边。这个笔记我相信就是对于研究达芬奇的这个艺术造诣的人，包括一些美术专业的人，都是

他的脑回路一定非常多，他的那个脑细胞一定是非常发达。但是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其实让我佩服的，让我非常佩服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发明武器，他发明的当时发明的一些用于战争的一些武器，一些就是一些好奇心啊，什么推动他去发明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外在的需要。但是他在做这些发明和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里边他都留了一手，就设计的那些机关。

0: 一生无悔。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够自洽和自适的一个人吧。
1: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

0: 获取我
1: 主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他的科学实验啊，这对达芬奇来讲，画家之外
2: 成功，龙泉邻居打破两年换地传统，乡村追梦人，九零后新农人深耕乡土，让龙泉山货走出深山闯全国。三农帮帮团，猕猴桃七月管理技术。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3: 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近期要做好当前时令瓜果的采收及采后管理，及时采摘成熟的杨梅、桃子、西瓜、葡萄等水果，采摘结束后开展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
2: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点20分，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点20分、中午11点56分、下午15点30分，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0: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0: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2: 今天记者从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龙泉分中心了解到，自今年3月20日丽水市公积金新政实施以来，龙泉市公积金

0: 金贷款提取业务量稳步攀升，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目前已累计发放公积金贷款79笔，放款总金额达6424万元，分别同比增长38.6%、59%。
1: 据了解，本次离水公积金新政从贷款认定、首付比例、贷款额度、提取范围等多维度突破优化，精准聚焦刚需，改善型住房需求，靶向惠及重点民生群体。在贷款额度上，新政实现大幅提标扩容，全力减轻群众购房资金压力。政策明确，单职工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90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130万元。在此基础上，青年人、新市民、多孩家庭、高层次人才等群体可享受50%的额度上浮福利，单人最高可贷135万元，双人最高可贷195万元，

0: 也同比增长38.6%、50.69%，贷款笔数和放款金额双双大幅提升，持续拉动住房消费提质升级。
1: 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龙泉分中心业务科科长王和甫：
2: 下一步，公积金中心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宣传活动，不断与受托银行、房产中介深化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助力更多群众实现安居梦。
0: 近日，龙泉创新推出"十安哨兵随手拍监督机制"，让

0: 时排查餐饮商户无证经营、后厨脏乱、食材存放不规范等安全隐患，线上一键上报，快速形成骑手发现、线上报送、部门处置的监管闭环，有效破解餐饮监管点位多、巡查难、有盲区的痛点。
1: 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季西西：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十几

耐盐碱优质高产多抗水稻品种与清碱高效栽培技术创新推广等60个项目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5个项目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授予寒地龙梗系列糯稻品种培育与推广等176个项目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三等奖，授予孟范玉等498人农业技术推广

0: 省这个5000到6000的这个大棚搭建成本，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应用这项技术的话呢，像我们这种设施化的大棚就可以上去，那么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呢向这个设施化、数字化去转型。产量的话，我们连续6年做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平均产量是可以达到农户种植的平均产量。那么第一年的话，我们也可以达到100斤椴木的话，2斤左右的孢子粉。
1: 下一步，龙泉将持续优化零枝连作种植技术。

创业初期，一次产品意外走红，让初出茅庐的朱东明既惊喜又遗憾。因为供应链不成熟，货源储备不足，爆火的产品只能紧急下架，错失了绝佳的市场机遇。这次遗憾让朱东明深刻意识到，乡土农品想要走得长远，不能只靠单品出圈，必须扎根产地源头，筑牢供应链根基。自此，他踏遍龙泉19个乡镇街道，走访千家万户农户，签订长期稳定产销协议，从源头把控农产品种植、采摘、加工全流程，在坚守零添加、云

0: 一个合格标准化的一个生产，让农村的农产品不再有没有资质而不能准入市场的这种困扰。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能够把农村的农产品做得更好，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5: 张亮博在听讯群 APP 里面问，自家种植的猕猴桃在七月份有什么管理技巧？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七月包含小暑和大暑两个节气，高温多雨，病虫害易发，是猕猴桃生长管理中的

0: 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

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的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危崖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很得意地说，哎，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

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集市的乡，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势则断牛马，金势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

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

有药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战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战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三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试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爷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

0: 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穿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

0: 不过高油的咸鸭蛋确实是好。
1: 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儿红油就冒。

0: 个极限、
1: 啊。其实英格兰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守啊。
2: 而对墨西哥队来说啊，今天这场球踢到现在，你别说最后能不能赢，能不能更进一步，已经表现非常好了。给现场的观众，给墨西哥球迷都带来了一场非常刺激的，可能最后有点失望的比赛，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可以看到希望的啊。
3: 对三狮军团的这种实力确实不容小觑。王宇，通过你的观察，你认为英格兰被罚下一人之后，他们？

0: 31刚才呢把这个年龄毕竟比较大的肯恩也换下去，上年轻一些的摩根罗杰斯啊，去保持这个场上球员的体能和活力。这一系列的应对和变招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1: 现在比赛是还剩4分多钟的时间，
2: 对，双线紧收，
0: 还稍微多一会儿，现在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7分钟啊。
3: 这届世界杯的补时会控制得非常的精准，是吧？
0: 因为这次世界杯上有很多这个新的规则，这些规则呢都是为了让这个比赛的流程更加的节奏变快，更加的顺畅啊。你比方说有的球员在场上受伤了倒地了，那以前一般的比赛会让他在场上躺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队医再上来，丹尼尔再抬下去，整个3-4分钟单场去那就算了，没伤你还能踢呢，对不起，先到场外罚站1分钟再回来，这样很多球员就不能那么干了，对吧？包括发界外球的时候，发球门球的时候都有这个倒数计时啊，不让你无限的拖时间，
3: 拖延时间就要得黄牌。
0: 所以
4: 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当主持人将你。

0: 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总台热播剧《众墨园》热度持续走高，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1: 借助剧集的热度来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那么

0: 记忆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指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1: 拉紧拽紧，
2: 把这个顶到地方啊，
1: 顶在这里。
2: 这个时候
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3: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4: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

0: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周末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流量涌来只是起点，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
2: 建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做。

0: 主要景区免门票，政务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聚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
2: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

一些部分列车呢是停运了。那么具体的停运的车次呢，大家可以在12306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呢，铁路部门也表示，受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呢，后续呢还会根据动态来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一定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车站的公告，来掌握列车开行的信息。还有就是在北方呢，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辽宁省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这种运行的安全，7月6号还有7号，沈阳站的管内的。

决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8点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鉴于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数据要素城行动取得哪些成效？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介绍数据要素城行动推进成效，解读2026年度大赛总体部署与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截至目前，数据要素城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好的，博宇。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计。那么上海、浙江、海南分别增设了数字出海、电商加产业带、自由贸易港等等这样的特色赛道。多地的大赛还同步开展了政策宣介与资源对接。安徽呢是增设了数据产权创新赛道，推出数据产权及服务模式及合规智能化的检测平台。其次呢是这种激励的。

0: 一线生机。请听总台记者田萌、许章台记者张元、程晴雯、张甜甜的报道。
1: 6月27号11时许，河南许昌市襄城县一峰城市广场附近热浪蒸腾，路面被烈日晒得滚烫。一名老人途经此处时突然直挺挺倒地，失去意识，情况紧急，众人纷不停呼唤老人，尽力唤醒其意识。搭档张帅铺第一时间翻找老人随身背包，排查急救药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还细心清理老人口腔异物，避免其发生窒息风险。张
2: 事后我非常庆幸自己学的是临床医学，在学校当中呢也受到了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也模拟过相关类似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在现场呢才能够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施救。
1: 随后老人
3: 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4: 龙泉金土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6: 我是小凯。今天是7月1日，农历5月17。今天节目呢将带来千川农友圈千川热土，盘活闲置农房资源，龙泉激活和美乡村共赴新活力。小城故事多，以赛促学练精兵，龙泉市属国企技能比武赛出新风气，三轮帮帮团辣椒育苗的注意事项。
7: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8: 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

0: 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近期要加强水稻田间管理，做好除草、施肥和病虫害防治。高温高湿条件下，病虫害发生风险较大，要加强田间湿度管控，同时注意水稻病虫防治的用药安全。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9日，龙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并开展交流研讨。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主持并讲话，王国峰、饶清英、刘赤波、汤佩佩等龙泉市领导参加，部分龙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条例系统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党内法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责任、内容方式、目标任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治本之策。要从党史纵深、政治原点和现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分层分类抓好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一体推进铸魂溯源走心，紧扣中心大局，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嵌入项目建设、产业提质、招商引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思想引领凝聚干群共识，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导向，扩大正向内容的传播声量，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站稳人民立场，用好周三下村日、周五开门接访等工作载体，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办实事中讲道理，思想引领与服务群众有机统一。要压实各方责任，构建齐抓共管的大思政工作格局，

0: 员走进水南未来社区 A 区块，开展分户抽检和专项验收工作，从严排查房屋质量隐患，用心守护百姓的安居梦。
1: 水南未来社区 A 区块共规划12幢住宅楼，1278套安置住房，承载着上千户群众的回迁期盼。为了不让安居房变成糟心房，验收现场全程规范透明，细致严苛。工作人员分成4支专项验收小组，对楼栋开展全覆盖、实测实量，大家逐户核查房屋开间、层高等核心数据，细致检查墙面、保温层、施工细节等关键部位，不放过任何一处微小瑕疵，全方位排查各类施工质量问题。
2: 龙泉市建设局治安中心工作人员陈金亮

0: 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支撑。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依托千万工程深化建设，龙泉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眼下，龙泉通过村集体统筹、市场化运营、青年返乡创业、电商赋能等多元模式，精准盘活乡村闲置农房和集体资产，让沉睡的乡村资源变资产，老旧农房变风景，实实在在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3: 在兰聚乡关浦阳村粗坑自然村，一栋栋曾经空置多年、无人打理的老旧农房，如今迎来全新蜕变。去年以来，村里统一向农户流转闲置老屋，交由市文旅投公司整体改造、市场化运营。原本破旧的闲置农房，变身成氛围感十足的民宿、

0: 里的村民来一起创业，然后我就把家里闲置了5-6年的山庄装修起来，打算开一家以清水为主题的农家乐休闲山庄。
1: 与此同时，专业文旅企业入驻金村村，对银河闲置地块、老旧民房进行统一规划改造，打造咖啡饮品、水上休闲、特色小吃等滨水新业态。五栋闲置民房也被改造成文化驿站和特色餐饮空间，丰富乡村消费场景。
2: 小梅镇金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管中金：
3: 首先是租金上收入，这个是为村集体是能带来增收的嘛。然后的话，后续的话，比方说有些他们这里要招人，其实也是会带动。

0: 这场精彩的知识竞答是龙泉国资队伍提质赋能的生动缩影。据了解，2026年度国企业务技能系列比武活动将贯穿全年，持续开展知识竞答、课题调研、主题演讲、项目展演四大专项活动，通过多维度比拼，精准摸清国企干部职工能力短板，推动全员靶向提升。同时，赛事优质成果将统一纳入国企智库，为龙泉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参考。
1: 龙泉市财政局国资办副局长陈志可：
2: 我们希望通过跨集团公司的专业化多维度技能比武，强化市属国企间协作交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激励引导全市国企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学业务，练精兵，当能手，让钻研业务、提升技能成为全员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为龙泉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支撑。
3: 大事儿、
4: 小事儿、
3: 难事儿、
4: 凡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看国际风云。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1: 当地时间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

0: 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六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中午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首先要来关注

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经衡州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应急、水利、水文、自然等部门会商研判，并报请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自今天9:30起，将防汛、台风、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0:30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

0: 运动怎健康？每名节目很重要，每名开车守规矩，把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需求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1: 排涝水，
2: 保供水，抓节水。

0: 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经

0: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

0: 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

1972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反思二战罪责的历史性瞬间。而同样犯下战争罪的日本呢，80多年来却容不下一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眼下，柏林的这个和平少女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明年1月的命运裁决。雕像不会说话，但正义的声音从未停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次次催促，慰安妇受害者群体一次次期待，确实。

0: 是日本本就所剩无几的国家信誉，一个从未真诚反省过的国家，一个至今仍在逃避罪责的政府，他到底在忌惮什么，又在掩饰什么？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
1: 我觉得日本一直还没有真正正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别的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包括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其他种种罪行，他们完全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如果不反思这些，却一心想要扩充军备，再次发动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
2: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在云听客户端。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加油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

0: 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够自己做主吗？这个案子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2: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3: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呢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

0: 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1: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

0: 都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

0: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1: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2: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3: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2: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4: 想的是因为毕业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
5: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6: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2: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

0: 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1: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昨天的

0: 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和汛情形势。水利部于今天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自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按照相关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11点30分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色列内阁5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

0: 他一边叮嘱同伴寻找急救药物，一边熟练地将双手叠加在老人胸口，为老人做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 人工呼吸紧随其突发急性心梗引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抢救仅有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直接关乎生死。正是两名青年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为老人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目前经过专业救治，老人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襄城县人民医院心血管重症监护室主任王宪伟：
1: 这个小伙子

0: 县人民医院，病人现在生命体征比较稳定。
1: 据了解，今年24岁的严家兴是许昌市襄城县双庙乡严庄村人，现为豫北医学院在读学生，目前在平顶山一家医院临床实习。严家兴：
2: 虽然我还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也怕救得不专业被人议论，可看到老人躺

0: 视频流传至网络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评论区满是点赞与赞誉，大家纷纷留言为两名青年点赞。不愧是襄城好青年，是襄城人的骄傲，急救动作标准专业，心怀大爱，未来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1: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0: 污水不直排，
1: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

0: 么花呀？
1: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

0: 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

0: 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

2025年五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

0: 这对狮子
1: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
0: 在特殊的时期里头，中山公园的工作人员把它给埋了，就是埋在地下了，保护了它一段。这个在他那个说明牌上有所介绍。
1: 中山公园管理处在石狮面前哈、啊、立了一个说明牌。
0: 说明牌
1: 这说明牌上这么写的，他说此对石狮是1918年河北大名府镇守使王怀庆和统领李阶平发现并捐献给公园的。二狮重4400余千克，就是4400公斤，为蹲坐式，直背挺胸，姿态雄伟。1956年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宋代遗物，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20世纪60年代为保护石狮，公园职工将其埋藏，直至1971年才得以重新与游客见面。现在石狮的头部、脸部，这就是梁老师写的了啊，就是现在石狮的头部、脸部有被自然风化的地方，虽然做过局部的修补，但是好像没有按照旧貌进行修补，还是按照明清的风格进行了修补。梁老师继续写道，这对大名府的石狮是北京少有的南方造型古狮，从河北省大名县迁出已经有100多年了，一直蹲守在社稷坛的南门两侧，每到节日庆典时，石狮周围就被鲜花装点一番，古石狮的容姿更加威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说完了这个社稷坛的这个宋代的石狮子，咱们再去北海去逛一逛啊。这个北海，如果咱们从东南门进的话，会发现这个堆云和积翠的这座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桥啊，南北两侧的桥台上各有一对狮子，我原来也看过，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哦，这对石狮子竟然年龄差了300岁哈。咱们从桥南的这对狮子开始说起。
3: 咱们先说说这个北海这个琼岛啊，它应该是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元代开始建成了这个离宫，建成了一种花园似的。再往前呢，应该说那是个自然水域，是个金代的时候那点是自然水域。

在这个永安桥呢，其实永安桥的原来那个桥名呢，并不是跟这个永安桥是这个站的，因为永安寺是清朝建的永安寺，哎，清朝建的永安寺，这个桥呢，最早的时候就有这个桥，当时的桥呢是个平桥，两边呢是用石头堆砌的暗连接，中间呢有这个石板或者是木板做成桥面，是不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它开始呢改造，变成了这现在的这种桥，它这个桥的特点是呢，它是个Z 字形，就是说它不是直的，为什么它不是直的呢？

0: 从东南门进去就是团城对着那对石狮子，那是明代的。
1: 对，它底下只有一层底座，而且它应该是底座，它那底座是后来降低过，那个底座呢也是毁了以后修复过了，修复过了以后、
0: 嗯、
1: 能看出来修复过了以后和以前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啊。可是这狮子呢，整体来说呢，它是明代的石狮子一种代表性的这种石狮子造型、
0: 嗯、
1: 可是它的这个桥北边这对狮子就有意思了。桥北边这对狮子呢是清代的，是汉白玉的，那个石头呢是细腻的，而且它那个狮子呢也是比较这个瘦高一点的，就比例上说应该瘦高一点。它的头呢是冲北的。清乾隆年间后来呢在建这个永安寺的时候，因为那点着过火，着完火以后重新建的这个寺庙的时候，从那个白塔往下建了一共四层殿吧，大概是四层，这整个呢叫永安寺。这个永安寺的意思呢就是永远安定嘛，就是这么一个寓意。那建完以后呢，这个发现呢这个山门前没有狮子，可是对着那狮子呢

0: 做这件事儿不太对，与众不同。
1: 嗯，
0: 可是呢，他并不是说表扬你说与众不同，
1: 哦、
0: 你做的比较好，而是说你做的不是那么好。就是
1: 那原来哈，比如说一座桥，咱们说永安桥哈，永安桥它桥南桥北各有一
0: 个，也是非常不错，代表这个中华民族的那个狮子就是用这个形象，大概其都是用这个天门前的这个狮子。北京的很多狮子，后来的狮子，明清后来到民国的时候，都以它为蓝本，都以这个天门前的狮子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

0: 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1: 对，
0: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
1: 嗯，
0: 有这样一个契机啊，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

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三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

0: 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专辑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

0: 朋友，
1: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宇，还有谁？
0: 琼瑶，
1: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0: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1: 对，跟贾平凹就是，
0: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1: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0: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1: 对，你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是抱着一种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

0: 这种这么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
1: 嗯，
0: 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1: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

0: 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1: 是，
0: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0: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0: 杨海燕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淋巴瘤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类型——滤泡性淋巴瘤。
1: 滤泡性淋巴瘤，可能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想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病的发病率怎么样呢？
2: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哈，淋巴瘤的话呢是大家都已经淋巴瘤，那么更多见的是非霍金淋巴瘤。那么这个类型的话呢，大类啊，非霍金淋巴瘤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占了淋巴瘤最大80%的病人。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滤泡淋巴瘤在国外应该说在非霍金淋巴瘤最大类里面，在欧美国家，先说欧美国家的话呢，弥漫大 B 第一位，滤泡第二位啊，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们国家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统计，我们的医院呢，或者说我们目前发布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官方数据啊，那我们的在非霍金淋巴瘤当中10%八到十，但是国外的话呢，在可能达到20%，逐年在上升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滤泡性淋巴瘤，
2: 对，
1: 那这个是滤泡，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个淋巴结，就淋巴结，我们不

0: 所以意味着你可能精准的一个诊断以后，你就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那其实听到这里大家还是觉得会比较有信心啊，因为我们可以精准的治疗，但是就是你可能得发现的稍微早一点，如果说发现的时候这个真的晚了，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那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滤泡性淋巴瘤它能够早期发现的话，是不是治愈率还是相对高的？
0: 对的，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是如果是发现早期发现的话，我们就分早期跟晚期啊，简单讲吧。早期的病人的话呢，确实就是我经常跟病人在说哈，一个筐里有很多武器，我要对付这个坏蛋，可能有刀，有枪，有大炮导弹。那对付这样的坏蛋，我甚至跟他说，如果是一个早期病人，我有刀都不用拿出来，就可能搞定了，可能就单纯的一个放疗，就我们内科医生可能不需要出手，单纯的放疗，治愈率90%，根治，90%病人就可以根治了。那可能，但是对于滤泡淋巴瘤来讲，如果是早期病人，确实可以根治，像您说的。晚期病人可能后面再谈，可能就很难断根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但他的生存期非常的长，生存期到18到20年以上。
1: 所以这样提下来的话，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率。那么如果

你想一个病是吧，到骨髓了，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觉得是完蛋，他说是不是马上就要不行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跟他说不会，那就是这个病，特别是滤泡淋巴瘤，就是你即使晚期没有关系啊，不用担心哈，就是说，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晚期的病人来讲，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指针，我们会认为说晚期淋巴瘤既然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疾病，那我们追求是什么？

0: 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嗯、那我说可以放在后面，不是我们不要用，我们不用现在去用它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阿兔方案不错，但是我跟他说为什么我不用，用了以后这个药会影响他什么，影响他后续的治疗，就是你现在是不错，可能好几年没事，但是你后续才干细胞如果他未来要做移植，我们会谈到的，后面会谈到一个自体移植，他就做不了了，才干细胞才不出来了、嗯、
1: 今天的节目专家给我们介绍了滤泡性淋巴瘤的特别之处，作为一种起病隐匿进展相对缓慢的淋巴瘤，它的诊断和鉴别尤其需要专科医生的经验。下期节目专家继续给我们介绍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
2: 好。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

0: 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

0: 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

0: 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都会记起他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

0: 不入地，
1: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3: 治污水，
4: 防洪水，
5: 排涝水，
6: 保供水，
1: 抓节水，
2: 治污水，齐心协力把水治，把水治。美丽龙泉是我家，清新河水绕我家，洁净家园

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

画上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得该专题的收藏价值被大大发现。客观上，由于价值发现而导致价格追捕，所以在操作上也很像炒家的推广手法。假设有一天恰好不想玩了，或者缺钱想变现，又恰好在高位上变现，是不是由此看去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设计呢？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也许只是貌似而已。同时，上一轮花钱的井喷行情也是因为网络交流大发现而导致的。这种积压了千年的藏品交流欲望导致的大井喷冲动，以后很难遇见了。也就是说，那一次的冲动挥霍了我们祖先积累的能量。但有一点，凡是有人进行有计划有专项的专题收藏活动，总是在文化价值发现上有所贡献，在品种梳理上有所整理提炼，从而对价格有一定的提携，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是价格上升总需要一些支撑点，

0: 质是彻底的，价格到位还是会卖的，卖的价格与藏在家里的增值总有一个权衡，资金要流转，家用要开销，店铺要交租，而且现在卖了是现实的收益，未来卖个好价钱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不做流通使用，所以啊，很多古钱币藏家也会收集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颅、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前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他刚开始收藏花钱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冷门的品种。古玩市场上的花钱呢，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呢，没什么人买。他之所以选择收藏花钱，是对花钱图案上的历史典故颇为着迷。一个花钱，一个故事。而且花钱要么是传世的，要么是出土的，属于不可再生品，将来呢也只会越来越少。严秀芳的收藏历程跟现在的心腹阶层的收藏那可不一样，他亲历了中国古玩收藏市场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他形容自己最初是打着手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很适宜。星期天机关里没人，马儿力忙得飞飞，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园丁牵丝棉纱线，必要时还得飞车直奔杂货店，这里也喊小马，那里也喊小马，这小马也真是小马，谁喊便蹦到谁面前。砌墙的速度是惊人的，人们追赶叫喊，热火朝天，惹得过路的人都很惊奇。这肯定是给私人造房子，不，他们是在技术考核，真家伙，要定级的。砌墙比较方便，如果是用新砖的话，速度还会更快点。等到砌琉璃砖和小屋顶就难了，特别是屋顶，细活，

往偷来了，不习惯，太扎眼。吴所长也站在人群中看，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是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好像在想象之外。想象中两个方如意，又有变化，又不华丽，为什么要造这么高呢？两头还应该造尖角，翘翘的。琉璃砖也安得少了点儿。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

批评的意见虽然很多，却没有人提出要拆掉重修，围墙安然无恙，稳度下丘，小草在墙脚下长起来，藤萝又开始爬上墙去。这一年冬天，设计所座东道主召开建筑学年会，邀请了几位外地的学者专家出席。因为人数不多，会场便在设计所楼下的会议室里。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赞不绝口。会议开始后，便以围墙做话题，说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的城市建筑太单调，都是火柴盒式的标准设计，没有变化，没有装饰，没有我们

是放在最后一位。开门能办七件事，那是中等之家的生活水平。贫苦的人家只有三件事，柴米盐，那油也是时有时无的。小时候，我家的大灶上有许多坑洞，最上层的是灶老爷，要靠他上天演好事，下界保平安。下层的几个坑洞里分别放着油盐酱醋，中层有一个洞里是放茶叶罐头的，那是一种冰铁罐，上面有六字陆安瓜片。祖母告诉我，茶叶要放在坑洞里，那里干燥，可以防霉。我的祖父原籍是武进人，苏南的农民都有喝

0: 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哥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1: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就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0: 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今天14点西偏南方向约17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超强台风级。
1: social 上面啊，真实的社交网络上发的，它怎么能是假消息呢？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拉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明天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

0: 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戴，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第25页要吐的槽，咱们明天再见了。
1: 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

0: 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以1-2不敌挪威队，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号一个四强席位，凯恩大战哈兰德也将成为这场比赛。
1: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

0: 也成功缩小了和人工智能的差距，那人类呢，目前仍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1: 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想不想也来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呢？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1/2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0。

0: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八次交手呢，出现了六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九十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九十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1: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三个答案中，九十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2: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九十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九十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

这一动给我国的江苏、安徽、山东多地制造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季风气流的继续影响之下，像是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西部依然是暴雨如注，广西的东南部有大暴雨。到8号，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趋于结束。那对于广西的中东部一带来说呢，强降雨还会持续两三天的时间。广西的这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提醒要加强防范暴雨滋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外呢，今明两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或者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呢，今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持续。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

0: 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

0: 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

0: 不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0: 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刑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0: 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

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

0: 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

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

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期，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

0: 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

0: 以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1: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 10%。

啊，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

0: 助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 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

0: 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1: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万吨。
2: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

0: 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1: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0: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

0: 怎么躲到草丛里去呢？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2: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3: 上集讲到，了解了塔娜的身世，张谦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正巧房东葡萄大叔送来了一批葡萄干，张谦便有了主意。
4: 唐姨夫，你跟葡萄大叔一起去，一定要见到塔娜。
5: 是大人。
6: 这是最早一批的葡萄干，我特地啊给您先送过来了。
5: 今年的成色不错呀。

0: 嗯，今年的成色不错呀。
1: 汉使大人说，塔纳他最爱吃葡萄干，可否让我给他送点？
0: 好，你去吧。
1: 谢谢您。
2: 好吗？大人很好，
1: 给。
2: 这是。
1: 大人他让我给你捎句话。

0: 另一边，居士国的士兵来到了张骞的住所，邀请张骞明日去居士王府赴宴，庆贺大王的寿辰。张骞欣然同意。
1: 欢迎大汉使节，来我居士。
2: 张骞谢陛下盛情款待。
1: 早就听闻大汉富饶，让我心中十分向往啊。
2: 我大汉愿与居士来往通商，

0: 那我还真很好奇。传，
1: 塔纳被召进皇宫，他看到张骞便全然领会。唐义父捧着一匹丝绸上前，丝绸抖开，流光溢彩。塔纳身披丝绸，仿佛长袖在手。张骞抚琴演奏，塔纳舞动长袖，翩翩起舞。

0: 塔纳犯了什么罪啊？陛下，塔纳他犯的是偷盗罪，这是轻罪。嗯，塔纳偷盗还打碎了贡酒，这是重罪。你啊？嗯？陛下。
1: 此事会有转机，请恕我等暂离片刻。嗯，那就快去快回。
2: 安国侯快步走出宫殿，只见小琪正和安国侯的军士急切地说着什么。
3: 你这消息可靠吗？
4: 别看我是小孩，可我从来不撒谎，只说真话。
5: 如果是真的，我重重有赏。
0: 原来。

0: 指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最近气温较高，高温高湿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
1: 8:20，需轻摘轻放，采下的果实应立即置于阴凉处，避免太阳暴晒。总之，7月是梨树管理的关键时期，种植户需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加强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和采摘工作，确保梨树健康生长。
2: 实体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

0: 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刑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

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

0: 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六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唐玩爷爷顾方舟。
1: 顾大夫，这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呢，你给大家想想办法扛扛饿。
2: 是啊，
3: 是
2: 啊，
3: 陈大夫，想想办法啊。
4: 好，这样我们大家唱一首歌啊。
5: 什么歌啊？
4: 当年啊，苏联红军就是唱着这首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
6: 对，我们知道，
7: 对，
6: 神圣的战争，
1: 还是你教会我们唱的呢。
4: 好，这样吧。

0: 这碗饭一勺也菜，三口两口就下肚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您照顾照顾我，再给添点野菜，行吧？啊，
1: 高大个儿，啊，我知道你人高马大啊，饭量也大啊。

0: 会猴去了。
1: 在昆明监所的日子很艰苦，材料匮乏，交通不便，你大概不能想象，盖房子用的钢材就要走水路，先经过越南，再运到昆明。研究所距离市区十几公里，又建在山上，建筑材料只能运到山脚。老顾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愣是手拉肩扛运上山去，干活需要吃饱肚子，这也成了当时老顾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2: 顾大夫，
3: 顾大夫，
2: 顾大夫，不好了，
3: 喉舍出乱子了。哎
2: 呀，是高大个。
0: 高大个怎么了？
3: 高大个他偷吃猴粮，
2: 被当场抓了现行啊。啊，
4: 顾大夫，同志们，你们批评我处分我，开我的批判会都行，就是别开除我。

0: 你说呢，高九金同志？
1: 顾大夫，同志们，只要你们能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用行动来弥补我的过错。我要参加劳动，我和你们一起修路。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专心喂猴吧，那样不是更要饿吗？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现在粮食确实紧张，要不然也不会粮食定量只按人头定。你们看，高九斤。

0: 从一颗螺丝钉到试管器皿、药水等实验器材，昆明所在最短的时间里建了起来。然而最大的困难不是物资匮乏，而是人心浮动。那里地处偏远山沟，交通生活都不便利，那么多人常年扎根在那里是很难的。老顾为此忧心忡忡，回到了北京。
1: 哇，东东啊，东东，快看，谁来了？
2: 是爸爸。哎呀，好久没回来了，都不认识了。
1: 嗯、快叫，快叫，爸爸。
2: 哎，东东，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0: 我也下定决心，就在昆明那儿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
1: 我听伊万说，要先坐火车到贵阳，再从贵阳坐汽车到昆明，光这一路就要花5-6天时间。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 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

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

0: 这支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1: 文章指出，党的使命任务决定军队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

0: 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支撑强国建设。
1: 文章最后说，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征程上，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

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六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0: 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

0: 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1: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

0: 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1: 记者黄兴、乌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操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0: 记者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1: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0: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

0: 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1: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0: 漏网之鱼，
1: 漏网。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哎，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它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

0: 的鼎力支持。
1: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0: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

0: 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0: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

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 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

0: 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

0: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

0: 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

0: 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

0: 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

0: 队的成职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坚决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

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

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

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

0: 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1: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

0: 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2: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

0: 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1: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多，有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

0: 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
4: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

0: 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1: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0: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

0: 部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1: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

0: 友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能赢球的球队。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昨天中午12:00，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1: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又在水下。
0: 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放的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
0: 时间6号上午11:30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
3: 新闻纵横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